0: ្រិយមិត្តនិងមិត្តអ្នកស្ដាប់ទើបបានតាមដានស្ដាប់កម្មវិធីផ្សាយជាភាសាខ្មែររបស់វិទ្យុកឹងធើសូមជម្រាបលា
1: 这是情趣式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播出频率97.3兆赫。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台的华语节目。
2: 这次节目的重要内容有：
3: 与农民咖啡交流会，贴近农民，共促农业可持续发展。安顺乡全面提升行政服务群众与企业的质量。第49号决议延续前居士少数民族同胞的语言文字保护政策。
1: 各位听众，
3: 对于工业服务业发达的地方，企业家咖啡模式早已成为政府与企业界开展对话的常用渠道。而在前居士辽秀乡，一个以种植水稻和水产养殖为主要生计的纯农业乡镇，与农民咖啡交流模式被创新性的引入，成为倾听和陪伴群众的新方式。从一场轻松朴实的与农民咖啡交流活动中，农业生产中的诸多困难和诉求得到了充分交流，许多发展思路和解决方案也在交流中不断汇聚，为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实现可持续发展注入了新动力。布设会议厅、布设发言台，与农民咖啡交流模式将农时安排、稻谷价格、农资农具、产销对接、盐水入侵等话题搬到街边小咖啡店，让群众在轻松自在的氛围中畅所欲言。全乡超过73%的居民为高民族同胞，许多人在人多的大型会议上布上言辞、羞于发言。这种亲切的交流空间让他们有勇气说出心里话，直接向政府与专业部门反映诉求，提出建议，共同探讨解决困难的办法。请居士刘秀香金沃说：“
4: nói thật với bà con nông thôn, thứ nhất là dùng đồng bào dân tộc.
3: 这种贴近群众的交流模式，让农民群众能够更加主动、坦诚地与政府部门沟通交流。通过这样轻松融洽的聚会，市场需求、产品标准、连结合同和生产技术等信息得以坦诚交流，生产者与企业之间的距离日益缩短，这也为构建农产品可持续产销连接链、提升地方农业产品附加值奠定了坚实基础。”请居士农顺天进出口股份公司董事会董事长杜清雅发表称：
4: khi tham dự chương trình cà phê với nông dân được xã.
3: 我认为这一模式非常务实，通过参与交流，公司能够掌握当地生产情况和合作社生产规模，从而与农民共建产销连结链。刘秀乡拥有逾8000公顷农业生产用地，其中近5400公顷为稻田，每年向市场供应约6.6万吨粮食。全乡正逐步推进农业结构调整，向现代化可持续方向转型，力争到2030年建成逾2299公顷有机水稻种植区，同时拓展农民合作社与企业之间的产销连接链，提升大米附加值。为实现这一目标，除政策机制扶持外，关键还在于从基层维持持续的对话陪伴，凝聚各方共治。按照计划，与农民咖啡交流模式将每月定期举办，每期主题灵活调整，紧扣生产形势和农民关切的热点问题。请居士辽秀乡党委书记阮成伟发表称：
4: những hoạt động này thì tôi thấy rằng là bà con rất là vui mừng
3: 我感到乡亲们都非常开心。我们定在早上7点开始，但往往一大早乡亲们就来了很多人，这说明群众在农业发展转型方面的愿望非常强烈。为长效维持这一模式，我们将每月举办一期围绕农事季节、天气、市场价格及生产质量等不同主题展开。我相信通过参与这些活动，大家都积累更多农业知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借助地方政府的协调，在农民与企业科技人员之间建立产销连结。一杯咖啡开启了政府、企业与农民之间的有效连接，困难得到倾听，诉求从基层得到及时回应，有助于巩固群众信任。刘秀香与农民咖啡交流模式贴近生活，以农民为中心，不仅解决眼前的实际问题，更为推动现代化、有机化、连结化、可持续农业发展奠定了长远基础。各位听众，为持续提升服务群众和企业的质量，安盛乡近年来同步推进多项行政改革举措，有效缩短行政手续办理时限，切实改善地方服务质量。安盛乡近年来重点部署和推进行政改革、数据政务建设及数字化转型工作，结合地方实际情况扎实落地，于2025年安盛乡行政改革指数达 89.88%， 评定等级为优秀。这一成绩充分体现了地方在革新管理方式、提升服务群众和企业质量方面所付出的努力。起居市安盛乡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经理古青春说，初期存在的困难和不足已逐步克服，中心现已全力完成党委和乡人委会交付的各项指标任务，赢得群众满意。2025年工作成效方面，安盛乡在前居市103个乡方中行政改革排名第三。从2025年7月1日至2026年5月31日期间，全乡共受理6774份行政手续档案，其中6616份提前或按时办结。行政手续办理工作及时、高效、便民、公开透明，各有权机关之间协调配合密切。行政手续办理全程接受持续跟踪检查和评估，同时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应用，有效提升服务群众和组织的效率。前居士安盛乡池庙村阮公壮说，工作人员热情亲切，来办手续时也给予细心指导，办理快捷便利，我对这里的服务非常满意。在完善基础设施和设备的同时，各类行政手续均以公示上墙、公开透明、及时更新。地方明确要求每位干部、公务员进一步提升服务群众和企业的责任心、工作态度和精神面貌，尤其是在与群众直接接触的公共行政服务中心，切实树立亲民、友善干部形象，并持服务准则，始终尊重群众，热情耐心、亲切友善，认真倾听群众陈述，耐心解答群众疑问。前居士安盛乡整委会常务副主席吴清快说，
5: định hướng trong thời gian tới thì chúng tôi cũng tiếp tục quan tâm lãnh đạo chỉ đạo.
3: 下一阶段，我们将继续关注领导指导工作，提升干部、公务员队伍素质，持续推进信息技术在公共行政服务中心的应用，并不断健全完善中心组织机构，为群众和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每一项手续依规高效办结，每一次群众前来办事都获得干部公务员的耐心指引，从而切实提升服务群众和企业的质量。这也是安盛乡持续提升工作质量向服务型现代化专业化行政管理方向迈进的重要基础。各位听众，
2: 保护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始终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主张。在这一进程中，保护高民族和华族同胞的语言文字是一项重点任务。此前，薛家省人民议会第十七号决议为民族语言教师队伍提供了坚实支撑。随着行政区划调整，前居市人民议会出台第四十九号决议，在继承原有政策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和落实，为相关工作在下一阶段稳定推进提供了制度保障。于2019年第十七号决议开启了新的阶段，为数百名在暑期从事高闽语教学的教师以及非公立学校的华语教师带来了喜悦与动力。在永州坊培青民办基础教育学校，仅2020至2025年期间，该政策已为教师提供超过了18亿元的支持，有效帮助教师安心从教，同时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母语学习环境。如今随着前居在行政整合后正式运行，市人民议会及时出台第四十九号决议，在全面继承原有决议精神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并实现长期延续。培青民办基础教育学校副校长郑光明说，
6: 那年2019的是大家要用讲解听话可能
3: 你不2019年薛家省人民议会出台第十七号决议时，所有华语教师都非常高兴，这体现了党和国家的关心。从2020至2025年间，我们共获得约18亿元支持，如今第四十九号决议继续实施2026至2030年阶段的政策，这成为我们安心教学、克服困难的重要动力。根据第四十九号决议规定，教师补助标准为每课时五万元，每周不超过十二课时。政策适用于高闽语和华语教学，覆盖寺庙、村文化室及学校等教学点，至2026年夏季延续至2030年夏季。对于非公立学校的华语教师，补助时间为每学年九个月，适用于2025至2026学年到2029至2030学年。其居是泰安会乡机车县民主技术初中学校教师兼乡发表称，
7: trước khi mà sáp nhập thì hội đồng nhân dân tỉnh Sóc Trăng ban hành nghị quyết.
3: 之前，薛家省出台第十七号决议支持民族语言教学，合并后，其居是继续出台第四十九号决议，体现了地方对民族工作的高度重视。这一政策不仅是资金支持，更体现了地方政府将民族语言文字保护视为重要政治任务和长期责任的明确态度。市委员兼市人委会副主席阮文启发表称，近年来其居是有效落实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特别是国家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目标计划，于2025年安排资金超过3050亿元，用于交通、教育、医疗等基础设施建设，并支持住房和信贷发展，逐步改善群众物质和精神生活。同时，2025年12月31日，市人民议会出台第四十九号决议，为2026至2030年阶段高闽语和华语教学提供专项支持。这是具有地方特色的重要政策，旨在促进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保护、传承与发展。 从第17号决议到第49号决议，不仅是文件的更替，更是政策的持续延续与完善。请确实通过不断优化制程机制，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教学与学习创造稳定高效的实施条件，从而有助于保护民族文化特色，增强社区凝聚力。这是秦居士广播电台华语节目，每周一、周三、周五和周六从15:45播出。我们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谢谢各位收听，再见。